0: しふんふんふん。いいてきつしのもころもころほさもえつしのえもこりゃくねほこうゆたきはピリカあまこそぱきはエマネヤピリカネシパネピリカアイノネイホエアンコネナホエチシファネヤコオキムテワホオココオシェタオコオコチカフサファルキワホオクルホホエトパタクワエリシファリシファホアシトマナホイテキチクノモコロモコタパンココシホオクルホホたぱんこごしほいてきつしのもころもころほさもえつしのえもこりゃくねほこゆたきはほピリカあまんこそうぱきばえわねやこピリカアイノネピリカニスパネアンコシネナホオクルホホテキチシノモコロモコロホホエチスパネヤコオキムテバホホオクルホホオゴコセタオコオコチカプサパルキワホホエトオパトパエチエリスパアリスパホオあしとまないてけちしのおもころもこたばんこかしよ。
1: じゃあ、ねしえもん。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